0: 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1: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艳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艳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艳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艳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艳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6: 我帮您找找。
7: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日本轰炸机群再次空袭重庆，这次呢，带队的四大队副大队长郑少宇啊，还真没脾气，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奈何得了这日本的轰炸机群。郑少宇一咬牙呀，他想要再次拼命。没想到这时候，中队长梁天成就说了：“副大队长，您这么干不行，我有个主意。”“哎，天成啊，你什么主意？赶紧说。”“这样，一会儿啊，我负责吸引敌人的火力，无论我什么样，你们都不要管，你们呀，就等着敌人对付我的时候，火力出现缺口，趁这个时候狠狠揍他们。”这郑少宇一听，他明白了，这梁天成啊，是想拿自己当诱饵，这样鱼是能钓上来，那鱼饵呢，比鱼还得惨呐。这郑少宇想到这儿，赶紧也喊：“天成，回来，你不能那么干。”再喊呢，没有回音了。这郑少宇一看，可恶，这臭小子准是把无线电给关了，准备战斗。再看这时候呢，梁天成滴溜一转个跑到了敌机机群的底下。咱们说呢，96陆攻的后下方啊，有一挺活动机枪。梁天成啊，就瞄着最后一架那活动机枪的位置，呜，冲过去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是玩了命的打呀。咱们说日本人呢，人也不是傻子，一看有飞机过来，哦，指那人想要从这里打我们的干活，没门，开火的干活。后头那几架飞机把活动机枪一吊个，对准了梁天成，噔噔噔噔噔噔噔，也开始扫射。这一串子弹下来，

梁天成连人带飞机中了好几枪，可这梁天成呢，根本不顾这个，再一加油门往前接着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开始打前一架。这日本人一看，哟，只拿这个飞行员疯了的干活，那我们呀不用跟他客气，都开火的干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回可好，敌机后下方的活动机枪啊，大概有半数以上都对着梁天成扫射，您说那还能有好啊？不过这一下呢，敌人后下方出现了火力的真空，那刺猬啊，把肚皮给露出来了。这郑少鱼在上头一看呢，那眼泪直往下流。各位啊，不要辜负天成的牺牲，上！咱们说呢，这时候敌人机群的后下方啊，还有咱们的战机，带队的呢是中队长工业替，他有个绰号叫飞天蜈蚣，也是空战的老手。他一看这情况，也明白梁天成啊，这是要以命相搏，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他就白白牺牲了。兄弟们，上！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这后面几架飞机就趁这个机会突入了敌方的火力死角，这一通猛打呀，当时就有两架96陆攻冒着黑烟就坠下去了，剩下的呢还有六架当场负了重伤。其余的那飞机一看，哎呦，坏了，指那人呢破坏我们队形的干活，这可糟了呀，再打呀就撕拉撕拉的干活，撤，赶紧撤的干活。所以剩下那些飞机呀，赶紧掉头，他就往北跑，那儿相对安全一些。这日本飞机一跑啊，梁天成一看，哎，可算行了。可他现在啊，再想动已经动不了了，他这架战机几乎被日本人打烂，他本人呢也是身中数弹，眼看着这飞机直挺挺的就栽下去了。呼，这下啊，梁天成的战机坠毁在了福陵附近，梁天成最终击落敌机五架，终年26岁。后人有诗叹之曰：逆境将军奋接战，身手得来敌胆寒，以身许国破倭寇，血染陪都半边天。咱们说这一仗，虽然这赢是赢了，击落敌机两架，重创10架，让人家轰炸呀没炸成，但是啊，这个结果呀并不能令人兴奋，咱们这代价也不小。您想想啊，梁天成阵亡，飞机损毁，郑少鱼呢本人负了轻伤，飞机重伤，剩下那13架战机呀，没有一个不挂彩的。等把这战果一点记呀，毛邦初脑仁都疼，他心说呀，这损失啊，敌人无所谓，可咱受不了啊。到了现在呀，咱能用的飞机还有60架，今天一战呢，损失1/4，虽说呀，直接损失不大，但剩下那14架呀，什么时候修好，这还不知道呢。照这频率啊，再有3仗，咱呢连飞机都没了，你总不能让这些飞行员蹦起来跟人玩命去吧？哎，这可怎么好啊？这回呀，把毛邦初急得够呛。有人问了，咱不是有苏联援助吗？咱这飞机怎么就剩这么点了呀？苏联的

正义之线大队，他们怎么不支援呢？这儿告诉您呢，原来呀，最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援助啊，渐渐在减少，飞机啊，只是其中一项，其余的军火和物资也在减少。有人问了，这是为什么呀？原来呀，苏联帮咱们，人家不为别的，实际上也为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这苏联人很明白啊，日本人呢不好对付，要是中国一投降，日本的下一个目标那就是苏联。所以呀，中国他不能投降，我们呀得支援。这就是苏联的想法。当然了啊，苏联的支援呢也起了不小的正面作用，缓解了中国抗战的难度。但咱们说呀，苏联人呢毕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等到武汉会战之后啊，苏联人看得很明白，中日双方谁也吃不了谁，这个对我们才最有利。中日双方谁强大了，对我们呀都是威胁，我呀得维持平衡。所以从这时候，苏联就减缓了支援的频率。原先呢，那是一火车一火车的玩命运，现在不了。等中国军队跟日本消耗一大阵儿，他们呀给一批，之后呢停了，等中国人呢再跟日本消耗，再消耗一阵儿，他再给一点儿，这么断断续续的支援，这可糟糕啊！别的兵种啊还好办一点，咱们没有苏联造的步枪啊，可以用老套筒汉阳造，起码呀不至于你俩手空空。空军可不行啊，这飞机呀咱根本没法自产，苏联人不给呀咱就没有。而且呢，正义之舰大队这边啊，正好前一批队员呢轮转到期回国了，这新一批啊还没来，这个呀才叫青黄不接呢。所以现在呀，毛邦初一想，他脑仁都疼。正这时候呢，有人呢就进了毛邦初的办公室，信成啊，我来了。这信成呢是毛邦初的字，这毛邦初一听，哎呦，真熟悉呀，多长时间呢都没听别人这么叫我了，谁呀？这毛邦初抬头一看，只见此人非别，正是自己的结义兄弟王勋，王书明。这毛邦初一看呢是又惊又喜，哎，书明啊，你不是在哈密接收苏联飞机吗？你怎么回来了呀？嘿呀，别提了，先生啊，有重大情况。哎，那个什么什么先生，请您进来。只见这门一开呀，从外头又走进一个人。这毛邦初一看呢，这个呀是个苏联人，身高啊大概将近1米9，长得呢是细高条，金发碧眼，深眼窝子，总体一看呢长得还挺帅。但是毛邦初也看得明白，这个人呢不是等闲之辈，他这气质就不一样。所以他赶紧站起来，哎，请问您是？毛副指挥，我叫格里格里库里申科，是新一批正义之舰大队的轰炸机队长。哎呦，您好您好。这毛邦初听了这儿，他一瞪王书明，心说呀，我这兄弟还真行，当年呢还在苏联留过学呢，好，现在人家叫什么名啊你都说不上来，你这干什么吃的呀？这王书明呢一看毛邦初瞪他呀，也知道自己失口了，赶紧打岔，哎，对对对，格里格里库里申科，我怎么给忘了呀？不过县城啊，忘了名字不要紧，这库里申科先生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在苏联呢，可就是飞行大队长，而且呀，在大队长中他也数得上名。这毛邦初一听啊，也吓了一跳。说实话呀，之前来的那些正义之剑大队队员呢，也不简单。但是呢，来之前就是飞行大队长，这可不多呀。所以毛邦初赶紧一挥手：“哎呀，失敬失敬，赶紧请坐吧，上茶上茶。”等这茶上来呀，库里申科喝了两口，这毛邦初就问：“哎呦，库里申科大队长啊，请问您们这次来带了多少飞机呀？”这库里申科一看呢，不怯场，他是侃侃而谈：“我们轰炸机部队是先出发的，一共啊来了最新式的轰炸机40架，后面呢还有沃洛比约夫大卫，他是战斗机部队的大队长，他们带来呀50架战斗机。另外，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又批了一批同样数量的战斗机，还有轰炸机。这两天呢，应该也会运到你们中国。”这毛邦初一听啊，喜出望外，这回呀，可真叫雪中送炭，救了急了呀！所以他赶紧站起来，啪一敬礼：“哎呀，多谢苏联的同志们了，我代表我们委员长啊，表示感谢。”可这库里申科一听啊，他摆摆手：“毛副指挥，先不要急，我们也是有条件的。我们这次来，按中国的话讲，不是吃白饭的，所以我们要尽力执行一些任务，去轰炸日本人，让日军不得安宁。到时候我还请毛副指挥注意，不要因为你和周总指挥的不和而不批准我们的作战计划。如果因此误了事，咱们双方都不好办。”这毛邦初一听啊，他浑身直出汗：“哎呦，怎么这家伙连我和周指挥不和的情况他都知道的那么清楚啊，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库里申科那可不是简单的角色。您想想，能当到苏联的飞行大队大队长，那能没有两下子吗？所以呀，这库里申科一听要来中国，他呀先开始做功课，一方面呢先收集情报，另外呀把之前正义之剑大队那队员叫过来，他呀也做以了解。就这样，他就知道啊，中国空军的正副指挥周志柔和毛邦初啊不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延误我们的计划。而且现在日本和我们已经在罗门坑开战，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加强轰炸，牵制日军的实力。这库里申科呀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所以他这一来先给毛邦初一个下马威。这毛邦初呢，他这一听啊心里不爽，但是啊，他现在也能压得住火，仔细一琢磨，得，那我呀就吃个哑巴亏吧。现在苏联人呢，可惹不起，我们这飞机呀还得指着人家提供呢。再说了呀，要是出了纰漏，苏联人和周志柔站在一头，那我呀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毛邦初想在这儿满脸陪笑：“哎呀呀，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尽管放心，我和周总指挥啊是有点不和，但是呢我们那是私下的，工作上的事啊我们没问题，为了抗战大计，我们俩呀肯定能携手共存。您要有什么计划呀，您尽管提，只要合理，我们一定批准，您放心吧。”就这样，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
您还别说，这库里申科呀，他不是吹牛，人家真有两下子。来中国也就一个多月吧，他连续出击好几趟，把这日本人炸的挺被动。不过咱们说呀，库里申科再牛，他也没法彻底改变战局。当时中国和日本呢，工业实力的差距，这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呀，这一阶段的总体态势还是日军对重庆和成都继续持续轰炸。但好在呢，库里申科他们呀带来了一批新的15和16。就这样，中国空军也没断了抵抗。这时间继续往后，就到了1939年9月。这时候呢，在武汉地区值守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他们呀仍然没能把蒋介石炸服。这时候日本大本营一看呢，这样下去根本达不到目的地干活。最后没辙，这大本营啊就把陆军和海军的高层叫到一块儿，大家呀坐下来商议。最后这大本营就下令了，你们的必须联合行动，赶紧把支那征服的干活。之后呢，别管是北上进攻苏联的干活，还是南下打美国的干活，咱们呀可以在意的干活。不过在此之前，你们必须联合起来炸支那征服的干活。这回日本大本营啊还挺用功，特意啊把天皇也给搬出来了。天皇没别的，在那儿也调解。最后海军和陆军的高层一看呢，哟西，那我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先把支那征服的干活。所以这回日军呢是真下功夫。您想想吧，除了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之外，那第一联合航空队也结束休整，调往武汉。陆军方面呢，也集中了第三飞行团一块儿到武汉集合。这三支部队凑的一块儿，那是兵多将广，光一线的主力飞机就200多架。而且这回呢，总指挥官日本大本营啊也钦点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种原243，官衔少将。他呀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新任司令。这家伙呢对空战和轰炸方面呢非常有经验，这回呀就让他统领全局，调集所有的飞机呀准备继续袭击重庆还有成都。不过咱们说呀，这儿还有句话叫人多是非多。您别看日军现在啊阵容非常庞大，3个航空队飞机凑一块儿200多架，但这其中啊也是问题多多。其一呢，就是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呢各自不和，这个呀是老问题。虽说现在呀在上层的授意之下双方合作，但是呢双方的部队习惯还有飞行技巧等等都不一样，你要让他们一起行动啊且得磨合呢。另外呢，这仨航空队中啊打主力的还得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但他们呀按照计划本来还得休整一阵呢，这回可好，因为战况不利呀强行给调回前线。好多人呢也都不在状态，这人回来了呀心还散着呢。这怎么办呢？这种原243少将一看呢，我的得双管齐下的干活。怎么个双管齐下呢？他一方面呢还让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啊继续轰炸重庆和成都。

这样呢，继续跟中国空军玩，迫使中国空军呢反复出击。这时间一长，精神疲劳，谁也受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种员243呢，就让这三支飞行部队一起行动，去演习，就练协同轰炸。这样呢，一边骚扰中国空军呢，一边训练。这种员243挺明白呀，等把支那空军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这儿也训练好的干货，到时候我们一次轰炸就解决支那政府的干货。日本大本营钦点这种员243少将，让他呀在武汉集中200多架飞机，要一次性把国民政府给炸服。咱们说这种员243呢，他经验挺丰富，可称得上是老奸巨猾。他到了武汉之后很明白，别看现在自己这儿飞机挺多，但是情况也不太好。这里的航空队呀，分属陆军海军，他原先不和，这怎么办呢？这种员243就想招啊，一方面呢，让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呀继续空袭重庆和成都，骚扰中国空军；另一方面呢，就出动飞机，让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还有陆军的第三飞行团，把他们编在一块儿进行协同轰炸训练。这样呢，等到把中国空军耗得差不多了，他这儿也训练完毕，到时候一次性大规模出击，他就想解决战斗，把蒋介石给炸趴下。这个呢，就是种员243的小算盘。之后呢，他就开始下令，让这几支部队分头行动。咱们说在日本军队里啊，向来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这司令一发话呀，其余的人也不敢怠慢，也就开始分头行动。咱们再说中国空军这边啊，好不容易又得到了一批苏联飞机，而且呢，新的正义之舰大队也来了。这回呀，情况是稍稍缓解。可是呢，这刚缓上一口气儿，就把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几天吓得没睡着觉。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咱们近些天前线的人肉雷达呀净出问题，他们动不动就报告报告报告，日本方面呢出动70多架飞机，方向多少多少，高度多少多少。等过一天呢，又有报告报告报告，日本出动80多架飞机，方向多少多少，高度多少多少。这一报告还得了啊，毛邦初和周至柔一听啊，魂都吓飞了。哎呀，这准是敌人增兵了，拦截，快拦截。对对对，拦截，快拦截。可这一拦截呀，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呢？敌人每次来呀，充其量也就十来架，数量比之前都少，而且来的这些飞机呀，根本不硬拼。他们远远的一看呢，中国空军开始升空，他们呀掉头就走，根本不轰炸。中国空军这些将士还怕日本人玩猫腻，他们琢磨着，这日本人是不是想趁着我们没油了再来轰炸呀？那我们呀等等。他们呀就按照老计划轮流反复巡逻，有时候这一等就是一天。可是啊，这连敌人主力的影子都看不见。等把这情况一报告，毛邦初和周至柔也不明白呀，哎，敌人这是干什么呀？
空城。

0: 我们也不占优势，跟我们玩什么空城计呀？我看得查查。
1: 对对对，一定得查，一定得查。
0: 有人问了，怎么查呀？这儿告诉您呢，也好办，动用戴笠的军统。反正啊，之前的人肉雷达也是军统出的人。您还别说，军统的效率啊挺高，没了两天呢，情况就反馈回来，就说呀，敌人在武汉附近集结了大批的飞机，数量足能有200多架，想干什么呀不太清楚。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听啊，他们心里有点数。哦，我明白了，敌人这个估计是在练习，别管练什么，反正没我们的好，我们呀得想着重创他们。
1: 对对对，不重创他们呀，重庆危矣。
0: 可俩人一商议，谁出动呢？这右脑仁疼。原来呀，咱们的轰炸机部队虽然训练已经完成，而且在这其中啊也执行过一些轰炸任务，但毕竟啊还在磨合阶段，而且这次任务可不一样，敌人呢有200多架飞机，这万里有个一，谁也回不来。而且呀，这回不来还算轻的，一旦袭击失败呀，日本人肯定得报复，到时候谁都不好办。所以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这回找谁呢？毛邦初琢磨了半天呢，哎呀，看来呀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了，库里申科。毛邦初把这主意一说呀，周志柔非常少见的他同意了。他不同意也没辙，派别人呢他心里更没底。所以毛邦初和周志柔啊打定主意，就把库里申科叫来。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我们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请讲。这周志柔就说了，据可靠情报啊，现在敌人在武汉集中了200多架飞机，这要是来轰炸重庆危矣。但我们现在呀，轰炸机的飞行员刚刚培训成熟，没法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呀，我们想请您代劳一趟，您看怎么样啊？这库里申科听了呀，就是一点头，没有问题，我们的正义之剑大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维护正义。不过我还有个问题，重庆离武汉距离750公里，我们的 SBR 轰炸机往返航程不够，请问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呢？这毛邦初一听，哎，库里申科大队长啊，这您不用着急，宜昌机场啊暂时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您利用那儿就行。宜昌离武汉呢非常的近，您从那儿补给一下，到了武汉呢您想怎么炸就怎么炸呀。这下问题都解决了，您说这库里申科他还能跟日本人客气吗？这家伙听见打仗比吃蜜都甜。所以到了10月3号上午，库里申科呀挑了最精锐的9架轰炸机，他就突袭武汉。咱们再说日本人这边呢，日本人这回呀根本没想到他是毫无防备呀。今天呢总负责人种源243呢心情还不错，说实话呀，那么多天的训练呢总算有点成效，尤其啊是他自己的麾下嫡系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啊，这心已经收得差不多了，飞行员们呢全能集中于飞行，这就不错呀。他盘算着呀，

应该再有不久就能对重庆进行轰炸。这种原243一高兴呢，他就把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中高级军官全叫到机场上，他要训话。等这队一站好啊，种原243一看第一排啊缺了一个人。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由陆屋还有木更津航空队组成。您要听过前文讲的814空战，大概呀、您对这俩航空队不陌生。要说今天呢，陆屋航空队的正副司令全到了，这是俩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呢，只有副司令到了，正司令啊，由于生病，他就没来。这是第一排。之后呢，是中级军官，也就是带队的队长。这些人呢，来得挺齐。这种原243一点名，缺一个。他一问呢，是生病，他也没当回事，继续训话。朱军，我们这几天的训练相当有成效的干活，下面呢你们就要去轰炸重庆的干活，不过大家需要注意，支那人呢狡猾狡猾的，所以咱们在轰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干活，没准你一不注意啊，支那人就在你头顶上的干活。他正说着呢，就听后头有人喊，坏了，支那飞机真在咱头顶上的干活，赶紧跑的干活。他们再想跑啊，时间已然不够。咱们书中代言呢，这回来的就是库里申科一行。他们一看，嘿，这飞机真不少，哎，哪儿还在开会，挺好，那我们呀拿炸弹给他发发言。他还要拿炸弹发言呢，所以这库里申科赶紧飞得近前，吱吱吱，嘟嘟嘟，这几颗炸弹下去，种原243他们刚刚训话的地方当时就被炸成一片火海，就刚才训话那些人呢躺倒一大片。这库里申科一看高兴，这回真过瘾。接着他呀是得理不饶人，带着这九架飞机围着机场就开始投弹，那是专门照飞机集中的地方扔啊，吱吱吱，嘟嘟吱，嘟嘟嘟。这回呀，整个武汉机场都被炸弹点燃了。有的那日本人呢反应比较快，他还想反抗，就跑到防空阵地上把那高射机枪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始还击。可咱们说呀，库里申科他们不傻，这一看，哦，日本人在开火，那我呀就先扎你，吱吱嘟嘟。这回可好，防空阵地那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全给端上了天。咱们说呀，这九架飞机您可别小看，那都是主力轰炸机，光这炸弹总数将近10吨，这回呀一点没糟践，全扔到了机场之内。最后这库里申科一看呢，炸弹抖了的差不多了，这才返航撤退。咱们说这次日本人的损失可是太大了，开会的这些军官里啊，陆屋木更津航空队的两个副司令被当场炸死，陆屋航空队的正司令啊身负重伤，总司令种原243呢也是重伤，左手啊被整个炸断，剩下那些中级军官里啊也是死伤惨重。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指挥部几乎被一锅端，光指挥官和飞行员呢死伤就超过200人。
这还不算守备部队，还有地勤，您说惨不惨呢？这是人员方面，还有飞机呢。据当时参战的飞行员坂井三郎说，这一仗直接损毁飞机60多架，受伤的呀超过100架，而且呢那油库还有航空器材库啊

是飞机，而是种原二四三本人。他这回啊，重伤致残，几乎对二战日本整个的走势都产生了影响。有人问了，这种原二四三不就是个少将吗？死在中国的日本将军呢，也不止一个两个，他算是什么角色呢？这儿啊，我就跟您大概说一下，这种原二四三呢，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第36期，他呀，是同期中最优秀，也是最擅长使用飞机作战的俊才。海军司令山本56啊，特别看好他，一直把这种原二四三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本来呀，这山本56对这种原二四三呢期望挺高，希望他呀能够炸平重庆之后再回手下任职，之后呢还想提拔他呀当日本海军机动舰队司令。可没想到啊，武汉一战，种原二四三呢重伤致残，这身体状况啊，在之后也没法独当一面，所以啊，这提拔顺序也被迫延后。到后来呀，这种原二四三当了第11航空舰队司令，就这样，他也给了美军不小的打击。而咱们说呢，代替种原二四三当了那机动舰队司令的，那是谁呢？就是种原二四三的同期同学南云忠一。咱们说呀，这种原二四三还有那南云忠一啊，俩人虽然同期，但这状况啊不大相同。种原呢比较全面，海军航空他样样都不错。这南云忠一啊对海军还行，对航空啊他不太了解。后来呀，甚至有日本人反省，就说呀，如果是这种原二四三由他指挥中途岛海战的话，那么日美之间的胜败呀犹未可知。您可见这种原二四三多重要了吧。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武汉地区的日本航空队呀损失极惨，这日本大本营啊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山本56把他手下爱将给炸了，他能干吗？这山本56甚至放话出来，我们一定要报复你干活，中原的仇我们要炸平重庆偿还的干活。可咱们说呀，光放这话呀也没用，这日本人呢得先收拾残局，把这飞机残骸呀给清理一下，然后呢整修机场。有的那飞机呀负了伤但是还能修，那呀就搓吧搓吧弄走，进场大修。这不收拾也不行，整个华中地区啊，也就是这武汉机场规模最大，要是没了这儿啊，日本人想大规模轰炸重庆，这俩都是问题。不过咱们说呀，这回啊，日本人你别看损失挺惨，160-170架甚至200架飞机受损，但是呢，这对于日本的飞机年产量而言还能弥补。而且呀，每个航空队他也有那备用的飞机，这回炸的只是主力，人家那备用的还在后方呢。这山本56啊他就一声令下，几个航空队啊赶紧把那备用的飞机拿出来，然后啊再从日本本土调一批来补充。这样呢仅仅10天，日本人呢又凑了有150多架飞机，这回呀规模也不小，而且呢机场也给清扫的挺干净，油库也修好了，航空

0: 器材啊也给调来了。这回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日本人呢就想轰炸重庆以作报复。可没成想啊，日本人等这东风没来，西风啊倒先来了。日本人这边呢刚缓上这口气儿，10月14号库里申科他们呀又来了。咱们说呀，上一次袭击呀大获全胜，整个国民政府啊都已经震动了。好嘛，日本人损失200多架飞机，这得减轻我们多少负担呢？所以国民政府里啊自蒋介石以下绝大部分人呢、啊、都非常高兴。可这库里申科呢他倒没那么高兴。他这一琢磨呀，日本人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我们苏联的情报反映，日本制造飞机的能力那是超群的。200多架飞机损失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他们应该呀很快能够补充，然后呢就要报复。万一中国政府光顾着高兴，忘了日本人要报复，肯定得损失惨重。到时候万一蒋介石心力崩溃投降了，那我岂不成了苏联的罪人？所以库里申科想到这儿，赶紧到空军前敌指挥部。这刚到办公室门口一看呢，有俩人呢正跟门口抽烟呢。这库里申科仔细一看，哎，这俩人呢还认识，一个呀就是参谋长石邦藩，另一个呢副参谋长张友古。这库里申科一看就奇怪，哎，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时候呢石邦藩也看见了，哎，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好，您今天有什么事儿啊？哦，石参谋长，我是来提交作战计划。哦，那您先等等啊。这石邦藩呢就把门打开一溜缝往里看了看，嗯，不结束也差不多了。行行行，库里申科大队长您请。这库里申科不明白，他这进门一看，好，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在那儿大眼儿瞪小眼儿，就在那儿互相瞪着，这眼珠子都快放电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当时他就是一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哎哎，让让让让，
4: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3: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4: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3: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4: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3: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4: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3: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4: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巾帼家政体制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巾帼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巾帼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3: 三夏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

0: 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1: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一点儿，一点儿。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5: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5: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5: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5: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5: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5: 少点遗憾。
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京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3: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台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0: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4: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祖国万岁》，把一切献给党和走过100年。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

0: 着出口赶快跑，国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2: 妈妈，我球鞋湿了，
3: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2: 妈妈，妈妈，啊！
3: 谁欺负你了？
1: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睛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6: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用微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

0: 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纽维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纽维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1: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 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4: 三亚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下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

0: 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长达300多年的分裂与动荡，究竟如何催生了辉煌的隋唐帝国？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开创性的梳理了魏晋南北朝权力迁移的复杂脉络，更以文明为视角，深刻揭示了北朝制度与南朝文化如何最终融铸成隋唐帝国的基石。内边讲政治变迁，外边述人文化成，纵横之间历史豁然开朗。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魏晋南北朝通史》。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公元386年，一个15岁的少年在牛川被推举为首领，定国号为魏，这就是日后统一北方的北魏王朝的开端。然而就在这一年，这个初生的政权几乎夭折，拓跋圭不得不再次逃往阴山以北。事情的起因要从前秦的崩溃说起。淝水之战后，苻坚的帝国土崩瓦解，一度被压制的鲜卑慕容部趁机复兴，慕容垂在中山建立后燕，慕容永在长子建立西燕。西燕的慕容永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山西北部，便扶持拓跋圭的叔父拓跋枯多，企图让他取代拓跋圭。更糟的是，曾经庇佑拓跋圭的刘库仁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刘显违背父亲的遗志，联合慕容永对抗拓跋圭。内外交困之下，拓跋圭不得不逃往阴山以北，依靠当地的鲜卑部落暂且栖身，同时向与慕容永敌对的慕容垂求援。当时许多原本归附的部落酋长见势不妙，纷纷渡过黄河投奔西边的刘卫臣，北魏似乎走到了末路。拓跋圭从阴山北路出发，沿着山脉向东前行，最终抵达牛川。这片位于沿水以南的河谷，是各部族时常会盟的地方。他在高柳与慕容垂派来的援军会合，随即击溃了枯多，迫使后者逃往刘卫臣处，最终被杀。第二年，拓跋圭又击败了刘显，暂时摆脱了危机。此后数年，他把精力放在平定蒙古东西各部落上，东至松漠，讨伐库莫西，渡过老哈河，西至黄河河套地区，击破谢如部、赤突林部和高车族，一直打到了遥远的陆浑海。随着势力不断扩张，北魏与占据黄河以西的匈奴刘卫臣之间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刘卫臣的根据地在月拔城，位于陕西榆林塞外的河套地区，他控制着黄河与阴山之间的各胡族部落。起初，刘卫臣在兵力上似乎还占优势，但交战的结果却是北魏大获全胜。拓跋圭渡过黄河，直捣月拔城，一举灭了刘卫臣的势力。不过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正在逼近。起初，拓跋圭与慕容垂结盟，共同对抗慕容永。 但随着北魏势力向蒙古延伸，双方在河北北部已经摩擦不断。慕容垂平定了西燕，占领山西之后，决定趁势解决北魏这个心腹之患。公元395年，慕容垂派他的第四子慕容宝率军从山西直逼北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拓跋圭没有硬碰硬，他命令部落带上全部牲畜和辎重向河套地区撤退。慕容宝一路追击，在黄河边与北魏军隔河对峙。后燕军队长途跋涉，将士疲惫，加上天寒地冻，军心开始动摇，部将们纷纷建议撤退，慕容宝最终同意了。然而后燕军轻敌大意，根本没有做好撤退的防备。拓跋圭抓住时机发动突袭，在参河碑大败燕军。消息传到中山，慕容垂大怒，亲自率军出征，意图复仇。他走小路直捣平城，击杀了北魏的守将。拓跋圭大为恐惧，又一次逃往阴山以北。这一次运气站在了北魏这边，慕容垂年事已高，在军中病逝。燕军群龙无首，内部分裂，北魏趁机反攻，彻底扭转了战局。此后北魏的势力逐渐越过长城，开始向中原内地扩张。在汉人士大夫许谦等人的劝进下，拓跋圭开始筹备称帝事宜。公元397年，他率军大举南征，攻克太原后兵分两路，最终攻占了后燕都城中山。拓跋圭巡视邺城，在那里设置刑台，初步完成了战后处置，然后返回平城。这一年在后燕任职的汉人名士张衮、崔洪等人开始辅佐拓跋氏规划国政，营建都城，建立社稷，颁布法令，正式定国号为魏。从此北魏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中原的统治者。这一年是天兴元年，即公元398年。300年大分裂，五胡入华，衣冠难渡，血火中融铸出新的中国。贵族门阀，佛教东传，书法与骈文，读懂这段混乱，才懂隋唐为何伟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欢迎继续收听。称帝建国后，拓跋圭年年巡视内蒙古东部，安抚当地部落首领，西北的尉迟部等也相继归附。公元409年，拓跋圭去世，庙号太祖，谥号道武帝。他的儿子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修筑了一道从河北独石口经内蒙古呼和浩特至黄河以北的长城，为北魏作为中原统治者划定了与北方游牧部落的明确界限。到这时，北部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山西、河北大部分归于北魏，东北龙城还有后燕残余势力，后来北汉人冯拔夺取，建立了北燕。山东广固则有慕容德建立的南燕，而在西部，山西渭水流域是后秦姚兴的地盘，赫连勃勃则雄居其北。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儿子，当年月拔城破时侥幸逃脱，后来纠合势力不断壮大。他修筑的统万城以坚固著称，城墙用征土夯实，传说如果锥子能刺进一寸，筑城的工人就会被处死，尸骨混入城墙之中。他制造的兵器也极其严苛，箭矢如果不能射穿铠甲，造弓的人就得死，如果射穿了，造铠甲的人就得死。赫连勃勃的残暴使他成为北魏最棘手的敌人之一。就在各方势力相互角逐的时候， 南方突然发生了一件大事，宋武帝刘裕北伐，一举灭了南燕，又进入关中，擒获了后秦皇帝姚泓，灭了后秦，北魏和赫连勃勃都暂时避开了与刘裕的正面交锋。但由于刘裕留在长安的将领之间很快发生了内讧，赫连勃勃趁机夺取了长安，北魏则进占洛阳，北方形成了北魏与大夏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魏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其子拓跋焘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采纳了谋士崔颢的战略，与南朝宋修好，专心统一北方。他的首要目标就是赫连氏。此时赫连勃勃已死，其子赫连昌在统万城即位，但内部叛乱频发，局势混乱。拓跋焘决定亲征，他舍弃攻城器械和步兵，只用骑兵发动突袭，采用诱敌出城的战术，在郊野决战，大获全胜。公元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赫连昌逃往上邽，最终被擒。其弟赫连定继续抵抗，后来被吐谷浑酋长穆圭擒获，献给北魏。穆圭是鲜卑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的首领，他的部族原本住在甘肃西南的洮水流域，统治着当地的低羌各族。穆圭因北魏没有给他足够优厚的待遇而心怀不满，时常采取反抗态度。由于吐谷浑领地内有广袤的沙漠，一旦遇到强敌进攻，他们可以迅速西逃，因此一直难以彻底征服。灭掉赫连氏后，太武帝把兵锋转向东北，目标是以合龙城为根据地的北燕冯氏。当时冯弘在位，虽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但在北魏的持续压迫下已经难以为继，部将们纷纷劝他归附北魏以求自保，冯弘不从，最终被迫出逃高句丽。高句丽应北魏的要求将其杀死。公元436年，合龙城陷落，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是甘肃姑臧的沮渠氏。姑臧即凉州，是河西走廊的中心，吕光曾奉苻坚之命远征此地，可见其富庶。北魏朝廷对于是否征伐北凉存在争议，古弼、李顺、西金等大臣都反对，理由是从平城到姑臧路途艰险，而且姑臧南面的天梯山积雪深厚，如果北凉军切断灌溉水渠，北魏大军就会渴死。崔颢则依据《汉书》的记载提出反驳，凉州素来富饶，若无水源，汉朝何以在此设郡县？拓跋焘采纳了崔颢的建议，亲自率军出征。北凉主沮渠募剑投降，其宗族逃往高昌，最终被柔然所灭。拓跋焘攻下姑臧后，写信给太子说，姑臧城东西门外泉水汇合，大如河流，遍布的沟渠都流入泽中，可见此处水源丰沛，崔颢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元439年，北魏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从西晋末年开始，延续了100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再来说说北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态度。拓跋部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被高车族占据。高车族因车轮高大而得名，传说是匈奴单于的女儿与老狼所生的后裔。拓跋部曾多次与高车作战。公元399年，拓跋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远征，将高车部众驱赶至平城，用他们修建了广大的路院，给了高车族几乎致命的打击。此后高车大多归附北魏，势力日渐衰弱，取代高车称雄漠北的是柔然。柔然在胡族中也受到普遍轻视，南齐书称之为塞外杂胡。他们迁徙无常，冬天在南边的大漠边缘， 夏天回到北边的草原，大体上服从于拓跋部。后来柔然酋长射伦北逃，依附于高车胡律部，接着又侵占了高车的领地，占据了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自称豆代可汗。拓跋圭曾感叹道，射伦学习中原的法度，设置战阵，终于成了边境祸害，柔然由此成为北魏在北方的强劲对手。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柔然酋长大檀屡次侵扰边境，与前代采取的防御方针不同，太武帝决定主动出击。公元429年，他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远征，尽管南朝宋正打算北伐的传言使得朝中反对声浪很高，拓跋焘不为所动，分东西两道横越大漠，进至溧水，大破柔然军。大檀惊恐之下焚烧营帐，向西逃遁，不知所踪。柔然部落四散奔逃，漫山遍野都是他们的牲畜。拓跋焘沿溧水西行，进至涂原水，高车各部纷纷杀死大檀的部众前来归附，前后多达30余万人。此后柔然虽然仍有侵扰，但已经元气大伤。北魏从此确立了边防组织，作为中原的王者，成功阻止了外族的进犯。读完《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最深刻的感受是，那段混乱而漫长的300年终于变得清晰可辨了。本书没有停留在帝王将相的故事堆里，而是把政治变迁与文明演进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既能看清权力如何转移，也能理解文化如何积淀。书中对北魏统一北方的叙述尤其精彩，仿佛亲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魏晋南北朝通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北望说，以前一提魏晋南北朝就头疼，五胡十六国根本记不住，这本书用地理和家族两条线索把乱世理清了，读完终于理解了为什么说这是民族大熔炉，格局一下打开了。读者七贤琴说，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士人精神那一章，从何晏、王弼到阮籍，再讲到谢安和王导，乱世中的风骨与无奈写得特别动人。读者破碎与重生之间说，和尚书最大的感受是，这个时代像一块被反复锻打的热铁，最终成了盛唐的根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水从门前流过。说文解字中讲到，阔，疏也。疏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宽大，也可以会意为宽大的门，活水流声，因而将阔的意思会意为水从门前流过，引申意代表人只有在门内屋子里才可以自由的活动。相传东汉末年，杨修在曹操部下任主管，时逢相国府修造门楼，当门梁修建竣工后，曹操亲自来查看，看后他一言不发，只向手下的人要了笔墨，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之后就拂袖而去了。此时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于是请来杨修。杨修看后说，相国的意思不是很清楚吗？他嫌门太宽了，因此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就是阔。众人一听方才明白，曹操是借门做的一个字谜。后来这个门楼重新改建之后，又请曹操来看，这次曹操果然满意了。第二个给您介绍的是夫妻的妻字的趣事。妻由配偶引申为动词，指以女嫁人或娶别人的女子为妻，如《论语·公冶长》写道，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雷泄之中，非罪也，以其子妻之。意思是孔子说公冶长这个人很好，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之中，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有罪，因此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李鸿章是清朝的名臣，一次他有个远房亲戚赴考，这个人不学无术，接到试卷一看，竟然一题也不会作答。此时他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自己是当朝中堂大人的亲戚，于是在试卷上写道，我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亲戚。这个不学无术的亲戚竟然将妻字写成了妻子的妻。主考官看了哈哈大笑，于是在试卷上批道，既是中堂大人的亲戚，我不敢娶。因此这个亲戚还是落地了。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1: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2期开发。其中1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2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2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巾帼家政体制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5件工作要求，推动

0: 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委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1: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艳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艳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艳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艳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艳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润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润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4: 三夏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

0: 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实质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十个镇的农台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下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1: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4: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4: 三亚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

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渤。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本周的 Top 20 20首的上榜金曲就新鲜出炉了。那话不多讲，赶紧来先解锁一下我们第18期的榜单。首先来揭晓就是第20名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20即将揭榜。
7: Number 20第20位，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在上期榜单位列第16，本周第5周在榜了，而且带着周氏抒情的基因作品，用细腻婉转的旋律去讲述雨天心事，凭借情怀加品质双 buff， 后续仍然还是有能够冲击靠前位置的潜力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雨天专属的

Top 19 第十九位来自于薛之谦《顽疾》，恭喜他从第上一期的二十位来到本期第十九位，名次变化不太大。标志性的薛之谦苦情歌这样的一个路线呢，还是很受欢迎的。在往期榜单当中，薛之谦的情歌始终是情感档的常客啊，而这首《顽疾》连续在榜五周，也一直是处于中后位，但还是保持稳定在榜喽。一起来听《顽疾》。

下面来听第十八位的歌曲，来自于腾格尔的《送别》。不同于传统版本的温柔，他呢则用豪迈又沧桑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生命力，江湖气与不舍的感觉是完美融合了。那么作为本期的全新上榜作品，这首经典改编精准契合了往期榜单传统与流行的碰撞的编曲偏好，一上线就能够获得大家的喜爱。接下来感受这首不一样的《送别》。

羊羊羊。这是来自于腾格尔老师的送别。下面来听第十七位 Number 17，恭喜海莱阿木的烈马全新上榜，豪迈大气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民族风和融合的流行恰到好处，线下传唱度呢也跟短视频的热度是非常高的，往期榜单从来都不会缺国民级的热歌，那么海莱阿木也有缔造这样歌曲的一番实力了，来听烈马。

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今天是接榜节目，一起来关注第16位 Number 16， 来自于毛不易的草又本。

周呢是第五期再榜了，一如既往的市井叙事风，朴实嗓音搭配的是贴近生活的歌词，共情力拉满。作为榜单治愈系的常驻啊，毛不易的作品呢历来都是有很高的喜爱度的。本期虽然说有小幅调整，但是依旧稳居前列，华语金曲星光辉。

续来关注本周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五位的单曲，来自于严明熙的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上期第十七名到本期第十五名，清新的曲风，灵动的唱腔，把多彩的浪漫唱的是极具有画面感的。而在往期的榜单里面呢，常给了一些新生代歌手成长席位，那么当然严明熙也是凭借扎实的唱功，把实现位次跃升这个事情真的就实现了。来听这首 Colors in the Air 原

0: 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没讲完呢。
0: 爸爸要知道了。
2: Number 14，第十四位，来自于周杰伦的女儿殿下，也是曾经连续获得了第十二到第十四期的冠军，上周位列第二十，本周位次呢继续向上攀升。充满温情的旋律，细腻的父爱表达，延续了周氏音乐的暖心特质，这份暖心也一直打动着各位听友们呢。来听这首女儿殿下，
0: 还有不错。

Number 13， 恭喜曾舜晞，第十三位坠下，全新上榜，拿到第十三名的位次。清甜的少年音，满是阳光的旋律，把夏日的清爽感呢是直接拉满的，适配各种青春场景，也是本期不多见的少年感十足的歌曲。也相信随着夏日的气氛能够逐渐热烈起来，各位对于这首歌的喜爱也能够更加的强烈一些。来听大眼睛曾舜晞坠下。

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期的第十二位的单曲，来自 Alin 黄丽玲绕路，本周第三期在榜，上周挺进了前五名。 Alin 上一周上榜的歌曲呢是年初的幸福在唱歌，也是连续的在榜三周了，标志性的深情女声绕路，把情感里的迂回与坚持唱的是细腻又真实，唱功非常在线，希望这次能够打破三周记录。

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本周第十一位 Number 11， 来自于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歌曲发行以来已经连续九周在榜，而且为此依旧靠前。这一次汪苏泷在明日世界 Act One 当中的创作心思被大家伙看得是实实在在的，而且真的是很喜爱。祝福汪苏泷，也祝他继续保持好的名次。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4: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6: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5: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7: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5: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8: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9: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0: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

0: 一马由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2: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3: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5: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7: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9: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8: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握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进。

0: 雪峰。
1: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2: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加教育、非遗加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3: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2: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3: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2: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4: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5: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6: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7: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8: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9: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
8: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0: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二是我们是更近距离的互动场景。本届电影节我们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来延长我们热门电影影后的交流时间和空间，并全新推出了影迷沙龙，让我们的影片主创与影迷从台上台下走向面对面的交流。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3: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0: 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1: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辆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2: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

0: 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1: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十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十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四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1: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0: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1: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2: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4: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3: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5: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3: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6: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7: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 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

0: 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3: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为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6: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0: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2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0: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润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润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

0: 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亦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巾帼家政体制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巾帼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巾帼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1: 三峡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寻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10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艳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艳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艳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艳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艳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3: 妈妈，我球鞋湿了。
4: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3: 妈妈，妈妈，啊！
4: 谁欺负你了？
2: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4: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5: 我帮您找找。
6: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7: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青石粉黛一人渐渐变路人，安妮无声一色拂过了清晨。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2: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1: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2: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1: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2: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3: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经国家政提质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京国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京国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4: 三夏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十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夏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2: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 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哎哎，让让让让，
3: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2: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3: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2: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3: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2: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3: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2: 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3: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日本轰炸机群再次空袭重庆，这次呢，带队的四大队副大队长郑少宇啊，还真没脾气，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没能奈何得了这日本的轰炸机群。郑少宇一咬牙呀，他想要再次拼命。没想到这时候，中队长梁天成就说了：“副大队长，您这么干不行，我有个主意。”哎，天成啊，你什么主意？赶紧说。这样，一会儿啊，我负责吸引敌人的火力，无论我什么样，你们都不要管。你们呀，就等着敌人对付我的时候，火力出现缺口，趁这个时候狠狠揍他们。这郑少宇一听，他明白了，这梁天成啊，是想拿自己当诱饵，这样鱼是能钓上来，那鱼饵呢，比鱼还得惨呐。这郑少宇想到这儿，赶紧也喊：“天成，回来，你不能那么干。”再喊呢，没有回音了。这郑少宇一看，可恶，这臭小子准是把无线电给关了，准备战斗。再看这时候呢，梁天成滴溜一转个跑到了敌机机群的底下。咱们说呢，96陆攻的后下方啊，有一挺活动机枪。梁天成啊，就瞄着最后一架那活动机枪的位置，呜，冲过去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是玩了命的打呀。咱们说日本人呢，人也不是傻子，一看有飞机过来，哦，指那人想要从这里打我们的干活，没门，开火的干活。后头那几架飞机把活动机枪一吊个，对准了梁天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也开始扫射。这一串子弹下来呀，梁天成连人带飞机中了好几枪。可这梁天成呢，根本不顾这个，再一加油门往前接着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开始打前一架。这日本人一看，哟，只拿这个飞行员疯了的干活，那我们呀不用跟他客气，都开火的干活，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回可好，敌机后下方的活动机枪啊，大概有半数以上都对着梁天成扫射，您说那还能有好啊？不过这一下呢，敌人后下方出现了火力的真空，那刺猬把肚皮给露出来了。这郑少宇在上头一看呢，那眼泪直往下流。各位啊，不要辜负天成的牺牲，上！咱们说呢，这时候敌人机群的后下方啊，还有咱们的战机，带队的呢是中队长工业替，他有个绰号叫飞天蜈蚣，也是空战的老手。他一看这情况也明白，梁天成啊，这是要以命相搏，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他就白白牺牲了。兄弟们，上！呜哒哒哒哒哒，呜哒哒哒哒哒哒，这后面几架飞机就趁这个机会突入了敌方的火力死角。这一通猛打呀，当时就有两架96陆攻冒着黑烟就坠下去了。 剩下的呢还有六架当场负了重伤，其余的那飞机一看，哎呦，坏了，指那人呢破坏我们队形的干活，这可糟了呀，再打呀就撕拉撕拉的干活，撤，赶紧撤的干活。所以剩下那些飞机呀赶紧掉头，他就往北跑，那儿相对安全一些。这日本飞机一跑啊，梁天成一看，哎，可算行了。可他现在再想动已经动不了了，他这架战机几乎被日本人打烂，他本人呢也是身中数弹，眼看着这飞机直挺挺的就栽下去了。呼，这下梁天成的战机坠毁在了福陵附近，梁天成最终击落敌机五架，终年26岁。后人有诗叹之曰：逆境将军奋接战，身手得来敌胆寒，以身许国破倭寇，血染陪都半边天。咱们说这一仗虽然这赢是赢了，击落敌机两架，重创10架，让人家轰炸呀没炸成，但是啊，这个结果呀并不能令人兴奋，咱们这代价也不小。您想想啊，梁天成阵亡，飞机损毁，郑少愚呢本人负了轻伤，飞机重伤，剩下那13架战机呀没有一个不挂彩的。等把这战果一点记呀，毛邦初脑仁都疼，他心说呀，这损失敌人无所谓，可咱受不了啊，到了现在呀咱能用的飞机还有60架，今天一战呢损失1/4，虽说呀直接损失不大，但剩下那14架呀什么时候修好这还不知道呢。

照我这频率啊，再有三仗，咱呢连飞机都没了。你总不能让这些飞行员蹦起来跟人玩命去吧？哎，这可怎么好啊？这回啊，把毛邦初急得够呛。有人问了，咱不是有苏联援助吗？咱这飞机怎么就剩这么点儿了呀？苏联的正义之线大队，他们怎么不支援呢？这儿告诉您呢，原来呀，最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援助啊，渐渐在减少，飞机啊，只是其中一项，其余的军火和物资也在减少。有人问了，这是为什么呀？原来呀，苏联帮咱们，人家不为别的，实际上也为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这苏联人很明白呀，日本人呢不好对付，要是中国一投降，日本的下一个目标那就是苏联。所以呀，中国他不能投降，我们呀得支援。这就是苏联的想法。当然了啊，苏联的支援呢也起了不小的正面作用，缓解了中国抗战的难度。但咱们说呀，苏联人呢毕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等到武汉会战之后啊，苏联人看得很明白，中日双方谁也吃不了谁，这个对我们才最有利。中日双方谁强大了，对我们呀都是威胁，我呀得维持平衡。所以从这时候，苏联就减缓了支援的频率。原先呢，那是一火车一火车的玩命运，现在不了。等中国军队跟日本消耗一大阵，他们给一批之后呢，停了，等中国人呢再跟日本消耗，再消耗一阵，他再给一点，这么断断续续的支援，这可糟糕啊！别的兵种啊还好办一点，咱们没有苏联造的步枪啊，可以用老套筒汉阳造，起码呀不至于你俩手空空。空军可不行啊，这飞机呀咱根本没法自产，苏联人不给呀咱就没有。而且呢，正义之箭大队这边啊，正好前一批队员呢轮转到期回国了，这新一批啊还没来，这个呀才叫青黄不接呢。所以现在呀，毛邦初一想，他脑仁都疼。正这时候呢，有人呢就进了毛邦初的办公室，信成啊，我来了。这信成呢是毛邦初的字，这毛邦初一听，哎呦，真熟悉呀，多长时间呢都没听别人这么叫我了，谁呀？这毛邦初抬头一看，只见此人非别，正是自己的结义兄弟王勋，王书明。这毛邦初一看呢，是又惊又喜。哎，书明啊，你不是在哈密接收苏联飞机吗？你怎么回来了呀？哎呀，别提了，先生啊，有重大情况。哎，那个什么什么先生，请您进来。只见这门一开呀，从外头又走进一个人。这毛邦初一看呢，这个呀是个苏联人，身高啊大概将近1.9米，长得那是细高条，金发碧眼，深眼窝子，总体一看呢长得还挺帅。但是毛邦初也看得明白，这个人呢不是等闲之辈，他这气质就不一样。所以他赶紧站起来，哎，请问您是？毛副指挥，我叫格里格里库里申科，是新一批正义之箭大队的轰炸机队长。哎呦，您好您好。这毛邦初听了这儿，他一瞪王书明，心说呀，我这兄弟还真行，当年呢还在苏联留过学呢。

好，现在人家叫什么名字你都说不上来，你这干什么吃的呀？这王书明呢，一看毛帮初瞪他呀，也知道自己失口了，赶紧打岔：“哎，对对对，格里格里·库里申科，我怎么给忘了呀？不过县城啊，忘了名字不要紧，这库里申科先生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在苏联呢，可就是飞行大队长，而且呀，在大队长中，他也数得上名。”这毛帮初一听啊，也吓了一跳。说实话呀，之前来的那些正义之剑大队队员呢，也不简单。但是呢，来之前就是飞行大队长，这可不多呀。所以毛帮初赶紧一挥手：“哎呀，失敬失敬，赶紧请坐吧，上茶上茶。”等这茶上来呀，库里申科喝了两口，这毛帮初就问：“哎呦，库里申科大队长啊，请问您们这次来带了多少飞机呀？”这库里申科一看呢，不怯场，他是侃侃而谈：“我们轰炸机部队是先出发的，一共啊来了最新式的轰炸机40架，后面呢还有沃洛比约夫大卫，他是战斗机部队的大队长，他们带了呀50架战斗机。另外，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又批了一批同样数量的战斗机，还有轰炸机。这两天呢，应该也会运到你们中国。”这毛帮初一听啊，喜出望外，这回呀，可真叫雪中送炭，救了急了呀！所以他赶紧站起来，啪一敬礼：“哎呀，多谢苏联的同志们了，我代表我们委员长啊表示感谢。”可这库里申科一听啊，他摆摆手：“毛副指挥，先不要急，我们也是有条件的，我们这次来按中国的话讲不是吃白饭的，所以我们要尽力执行一些任务，去轰炸日本人，让日军不得安宁。到时候我还请毛副指挥注意，不要因为你和周总指挥的不和而不批准我们的作战计划，如果因此误了事，咱们双方都不好办。”这毛帮初一听啊，他浑身直出汗：“哎呦，怎么这家伙连我和周指挥不和的情况他都知道的那么清楚啊，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啊？”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库里申科那可不是简单的角色。您想想，能当到苏联的飞行大队大队长，那能没有两下子吗？所以呀，这库里申科一听要来中国，他呀先开始做功课，一方面呢先收集情报，另外呀把之前正义之剑大队那队员叫过来，他呀也做以了解。就这样，他就知道啊，中国空军的正副指挥周志柔和毛帮初啊不和，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延误我们的计划。而且现在日本和我们已经在罗门坎开战，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加强轰炸，牵制日军的实力。这库里申科呀打的就是这个算盘，所以他这一来先给毛帮初一个下马威。这毛帮初呢，他这一听啊心里不爽，但是啊他现在也能压得住火，仔细一琢磨：“得，那我呀就吃个哑巴亏吧，现在苏联人呢可惹不起，我们这飞机还得指着人家提供呢。再说了呀，要是出了纰漏，苏联人和周志柔站在一头，那我呀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所以这毛帮初想在这儿满脸陪笑：“哎呀呀，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尽管放心，我和周总指挥

呀，是有点不和，但是呢，我们那是私下的，工作上的事儿啊，我们没问题。为了抗战大计，我们俩呀，肯定能携手共存。您要有什么计划呀，您尽管提，只要合理，我们一定批准，您放心吧。就这样，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您还别说，这库里申科呀，他不是吹牛，人家真有两下子。来中国也就一个多月吧，他连续出击好几趟，把这日本人炸的挺被动。不过咱们说呀，库里申科再牛，他也没法彻底改变战局。当时中国和日本呢，工业实力的差距，这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呀，这一阶段的总体态势还是日军对重庆和成都继续持续轰炸。但好在呢，库里申科他们呀带来了一批新的15和16。就这样，中国空军也没断了抵抗。这时间继续往后，就到了1939年9月。这时候呢，在武汉地区值守的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他们呀仍然没能把蒋介石炸服。这时候日本大本营一看呢，这样下去根本达不到目的地干活。最后没辙，这大本营啊就把陆军和海军的高层叫到一块儿，大家呀坐下来商议。最后这大本营就下令了，你们的必须联合行动，赶紧把支那征服的干活。之后呢，别管是北上进攻苏联的干活，还是南下打美国的干活，咱们呀可以在意的干活。不过在此之前，你们必须联合起来炸支那征服的干活。这回日本大本营啊还挺用功，特意呀把天皇也给搬出来了。天皇没别的，在那儿也调解。最后海军和陆军的高层一看呢，哟西，那我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先把支那征服的干活。所以这回日军呢是真下功夫。您想想吧，除了正在执行任务的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之外，那第一联合航空队也结束休整，调往武汉。陆军方面呢，也集中了第三飞行团一块到武汉集合。这三支部队凑的一块，那是兵多将广，光一线的主力飞机就200多架。而且这回呢，总指挥官日本大本营啊也钦点一个人，这个人呢叫种原243，官衔少将。他呀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新任司令。这家伙呢对空战和轰炸方面呢非常有经验。这回啊就让他统领全局，调集所有的飞机啊准备继续袭击重庆还有成都。不过咱们说呀，这儿还有句话叫人多是非多。您别看日军现在啊阵容非常庞大，三个航空队飞机凑一块200多架，但这其中啊也是问题多多。其一呢，就是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呢各自不和，这个呀是老问题。虽说现在呀在上层的授意之下双方合作，但是呢双方的部队习惯还有飞行技巧等等都不一样，你要让他们一起行动啊且得磨合呢。另外呢，这仨航空队中啊打主力的还得是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但他们呀按照计划本来还得休整一阵呢。这回可好，因为战况不利呀，
强行给

调回前线，好多人呢也都不在状态，这人回来了呀，心还散着呢，这怎么办呢？这种元二四三少将一看呢，我得双管齐下的干活。怎么个双管齐下呢？他一方面呢还让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啊继续轰炸重庆和成都，这样呢继续跟中国空军玩，迫使中国空军呢反复出击。这时间一长啊，精神疲劳谁也受不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种元243呢就让这三支飞行部队一起行动，去演习，就练协同轰炸。这样呢一边骚扰中国空军呢一边训练。这种元243挺明白呀，等把直那空军消耗的差不多了，我这儿也训练好的干活，到时候我们一次轰炸就解决支那征服的干活。日本大本营钦点这种元243少将，让他呀在武汉集中200多架飞机，要一次性啊把国民政府给炸服。咱们说这种元243呢，他经验挺丰富，可称得上是老奸巨猾。他到了武汉之后很明白，别看现在自己这儿飞机挺多，但是情况也不太好。这里的航空队呀分属陆军海军，他原先不和，这怎么办呢？这种元243就想招啊，一方面呢让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呀继续空袭重庆和成都，骚扰中国空军。另一方面呢就出动飞机，让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二联合航空队还有陆军的第三飞行团，把他们编在一块儿进行协同轰炸训练。这样呢等到把中国空军耗得差不多了，他这儿也训练完毕，到时候一次性大规模出击，他就想解决战斗，把蒋介石给炸趴下。这个呢就是种元243的小算盘。之后呢他就开始下令让这几支部队分头行动。咱们说在日本军队里啊向来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这司令一发话呀，其余的人也不敢怠慢，也就开始分头行动。咱们再说中国空军这边啊，好不容易又得到了一批苏联飞机，而且呢新的正义之舰大队也来了。这回呀情况是稍稍缓解，可是呢这刚缓上一口气儿，就把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几天吓得没睡着觉。有人问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咱们近些天前线的人肉雷达呀净出问题，他们动不动就报告报告报告，日本方面呢出动70多架飞机，方向多少多少，高度多少多少。等过一天呢又有报告，报告报告，日本出动80多架飞机，方向多少多少，高度多少多少。这一报告还得了啊，毛邦初和周至柔一听啊魂儿都吓飞了，哎呀这准是敌人增兵了，拦截快拦截，对对对，拦截快拦截。可这一拦截呀出现问题了，为什么呢？敌人每次来呀充其量也就十来架，数量比之前都少，而且来的这些飞机根本不硬拼，他们远远的一看呢中国空军开始升空，他们呀掉头就走，根本不轰炸。中国空军这些将士还怕日本人玩猫腻，他们琢磨着这日本人是不是想趁着我们没油了再来。

别轰炸呀，那我们呀等等。他们呀就按照老计划轮流反复巡逻，有时候这一等就是一天。可是这也连敌人主力的影子都看不见。等把这情况一报告，毛邦初和周志柔也不明白呀、敌人这是干什么呀？空城计不应该呀，我们也不占优势，跟我们玩什么空城计呀？我看呢得查查。对对对，一定得查，一定得查。有人问了，怎么查呀？这儿告诉您呢，也好办，动用戴笠的军统。反正啊，之前的人肉雷达也是军统出的人。您还别说，军统的效率啊挺高，没了两天呢，情况就反馈回来，就说呀，敌人在武汉附近集结了大批的飞机，数量足能有200多架，想干什么呀？不太清楚。这毛邦初和周志柔一听啊，他们心里有点数，我明白了，敌人这个估计是在练习，别管练什么，反正没有我们的好，我们呀得想着重创他们。对对对，不重创他们呀，重庆危矣。可俩人一商议，谁出动呢？这右脑仁疼。原来呀，咱们的轰炸机部队虽然训练已经完成，而且在这其中啊也执行过一些轰炸任务，但毕竟啊还在磨合阶段，而且这次任务可不一样，敌人呢有200多架飞机，这万里有个一，谁也回不来。而且呀，这回不来还算轻的，一旦袭击失败呀，日本人肯定得报复，到时候谁都不好办。所以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这回找谁呢？毛邦初琢磨了半天呢，哎呀，看来呀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了，库里申科。毛邦初把这主意一说呀，周志柔非常少见的他同意了。他不同意也没辙，派别人呢他心里更没底。所以毛邦初和周志柔啊打定主意，就把库里申科叫来。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我们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请讲。这周志柔就说了，据可靠情报啊，现在敌人在武汉集中了200多架飞机，这要是来轰炸重庆危矣。但我们现在呀，轰炸机的飞行员刚刚培训成熟，没法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呀，我们想请您代劳一趟，您看怎么样啊？这库里申科听了呀，就是一点头，没有问题，我们的正义之剑大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维护正义。不过我还有个问题，重庆离武汉距离750公里，我们的 SBR 轰炸机往返航程不够，请问这个问题能怎么解决呢？这毛邦初一听，哎，库里申科大队长啊，这您不用着急，宜昌机场啊暂时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您利用那儿就行，宜昌离武汉呢非常的近，您从那儿补给一下，到了武汉呢您想怎么炸就怎么炸呀。这下问题都解决了，您说这库里申科他还能跟日本人客气吗？这家伙听见打仗比吃蜜都甜。所以到了10月3号上午，库里申科呀挑了最精锐的9架轰炸机，他就突袭武汉。咱们再说日本人这边呢，日本人这回呀根本没想到他是毫无防备呀。今天呢
总负责人种源243呢，心情还不错。说实话呀，那么多天的训练呢，总算有点成效。尤其啊，是他自己的麾下嫡系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呀，这心已经收的差不多了。飞行员们呢，全能集中于飞行，这就不错呀。他盘算着，应该再有不久就能对重庆进行轰炸。这种员243一高兴呢，他就把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中高级军官全叫到机场上，他要训话。等这队一站好啊，种员243一看，第一排啊缺了一个人。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由陆屋还有木更津航空队组成。您要听过前文讲的814空战，大概呀，您对这俩航空队不陌生。要说今天呢，陆屋航空队的正副司令全到了，这是俩大佐。木更津航空队呢，只有副司令到了，正司令啊，由于生病他就没来。这是第一排。之后呢，是中级军官，也就是带队的队长。这些人呢，来得挺齐。这种员243一点名，缺一个。他一问呢，是生病，他也没当回事，继续训话。朱军，我们这几天的训练相当有成效的干活，下面呢，你们就要去轰炸重庆的干活。不过大家需要注意，支那人呢狡猾狡猾的，所以咱们在轰炸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干活，没准你一不注意啊，支那人就在你头顶上的干活。他正说着呢，就听后头有人喊，坏了，支那飞机真在咱头顶上的干活，赶紧跑的干活。他们再想跑啊，时间已然不够。咱们书中代言呢，这回来的就是库里申科一行。他们一看，嘿，这飞机真不少，哎，哪儿还在开会？听好，那我们呀拿炸弹给他发发言。他还要拿炸弹发言呢，所以这库里申科赶紧飞得近前，吱吱吱，嘟嘟嘟。这几颗炸弹下去，种员243他们刚刚训话的地方当时就被炸成一片火海，就刚才训话那些人呢躺倒一大片。这库里申科一看高兴，这回真过瘾。接着他呀是得理不饶人，带着这九架飞机围着机场就开始投弹，那是专门照飞机集中的地方扔啊，吱吱吱，嘟嘟吱吱，嘟嘟嘟。这一回呀，整个武汉机场都被炸弹点燃了。有的那日本人呢，反应比较快，他还想反抗，就跑到防空阵地上，把那高射机枪摇起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开始还击。可咱们说呀，库里申科他们不傻，这一看，哦，日本人在开火，那我呀就先扎你，吱吱嘟嘟。这回可好，防空阵地那高射机枪和高射炮全给端上了天。咱们说呀，这九架飞机您可别小看，那都是主力轰炸机，光这炸弹总数将近10吨，这回呀，一点没糟践，全扔到了机场之内。最后这库里申科一看呢，炸弹抖了的差不多了，这才返航撤退。咱们说这次日本人的损失可是太大了，开会的这些军官里呀，陆屋木更津航空队的两个副司令被当场炸死，陆屋航空队的正司令呢，
身负重伤，总司令种原243呢也是重伤，左手啊被整个炸断，剩下那些中级军官里啊也是死伤惨重。这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的指挥部啊几乎被一锅端，光指挥官和飞行员呢死伤就超过200人。这还不算守备部队，还有地勤，您说惨不惨呢？这是人员方面，还有飞机呢。据当时参战的飞行员坂井三郎说，这一仗直接损毁飞机60多架，受伤的呀超过100架，而且呢那油库还有航空器材库啊也是烧得一点不剩。日本人在武汉呢这回是彻底给打趴下了。不过咱们说呀，后来有日本人回忆，这次损失最大的还不是飞机，而是种原243本人。他这回呀重伤致残，几乎对二战日本整个的走势都产生了影响。有人问了，这种原243不就是个少将吗？死在中国的日本将军呢也不止一个两个，他算是什么角色呢？这儿啊我就跟您大概说一下。这种原243呢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第36期，他呀是同期中最优秀也是最擅长使用飞机作战的俊才。海军司令山本56啊特别看好他，一直啊把这种原243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本来呀这山本56对这种原243呢期望挺高，希望他呀能够炸平重庆之后再回手下任职，之后呢还想提拔他呀当日本海军机动舰队司令。可没想到啊武汉一仗种原243呢重伤致残，这身体状况在之后也没法独当一面，所以啊这提拔顺序也被迫延后。到后来呀这种原243当了第11航空舰队司令，就这样他也给了美军不小的打击。而咱们说呢代替种原243当了那机动舰队司令的那是谁呢？就是种原243的同期同学南云忠一。咱们说呀这种原243还有那南云忠一啊俩人虽然同期，但这状况不大相同。种原呢比较全面，海军航空他样样都不错。这南云忠一啊对海军还行，对航空啊他不太了解。后来呀甚至有日本人反省，就说呀如果是这种原243由他指挥中途岛海战的话，那么日美之间的胜败呀犹未可知。您可见这种原243多重要了吧。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武汉地区的日本航空队呀损失极惨，这日本大本营啊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山本56把他手下爱将给炸了，他能干吗？这山本56甚至放话出来，我们一定要报复你干活，中原的仇我们要炸平重庆偿还的干活。可咱们说呀光放这话呀也没用，这日本人呢得先收拾残局，把这飞机残骸呀给清理一下，然后呢整修机场。有的那飞机呀负了伤但是还能修，那呀就搓吧搓吧弄走进场大修，这不收拾也不行。整个华中地区啊
也就是这武汉机场规模最大。

0: 要是没了这儿啊，日本人想大规模轰炸重庆，这俩都是问题。不过咱们说呀，这回呀，日本人你别看损失挺惨，160-170架甚至200架飞机受损，但是呢，这对于日本的飞机年产量而言还能弥补。而且呀，每个航空队它也有那备用的飞机，这回炸的只是主力，人家那备用的还在后方呢。这山本56啊，他就一声令下，几个航空队啊赶紧把那备用的飞机拿出来，然后啊再从日本本土调一批来补充。这样呢，仅仅10天，日本人呢又凑了有150多架飞机，这回呀，规模也不小，而且呢，机场也给清扫的挺干净，油库也修好了，航空器材啊也给调来了，这回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日本人呢，就想轰炸重庆，以作报复，可没成想啊。日本人等这东风没来，西风啊倒先来了。日本人这边呢刚缓上这口气儿，10月14号库里申科他们呀又来了。咱们说呀，上一次袭击呀大获全胜，整个国民政府啊都已经震动了。好嘛，日本人损失200多架飞机，这得减轻我们多少负担呢？所以国民政府里啊，自蒋介石以下绝大部分人呢、都非常高兴。可这库里申科呢，他倒没那么高兴。他这一琢磨呀，日本人虽然损失惨重，但从我们苏联的情报反映，日本制造飞机的能力那是超群的。200多架飞机损失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他们应该呀很快能够补充，然后呢就要报复。万一中国政府光顾着高兴，忘了日本人要报复，肯定得损失惨重。到时候万一蒋介石心力崩溃投降了，那我岂不成了苏联的罪人？所以库里申科想到这儿，赶紧到空军前敌指挥部。这刚到办公室门口一看呢，有俩人呢正跟门口抽烟呢。这库里申科仔细一看，哎，这俩人呢还认识，一个呀就是参谋长石邦藩，另一个呢副参谋长张友古。这库里申科一看就奇怪，哎，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这时候呢，石邦藩也看见了，哎，库里申科大队长啊，您好，您今天有什么事儿啊？哦，石参谋长，我是来提交作战计划。哦，那您先等等啊。这石邦藩呢，就把门打开一溜缝，往里看了看，嗯。不结束也差不多了，行行行，库里申科大队长您请。这库里申科不明白，他这进门一看，好，毛邦初和周至柔啊在那儿大眼瞪小眼，就在那儿互相瞪着，这眼珠子都快放电了。这库里申科一看，当时他就是一愣。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据了解，运威电商产业园于2022年底启动建设，分两期开发，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已于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目前项目二期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正在加紧办理竣工验收手续。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运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年来，市妇联立足职能，聚焦妇女就业和民生服务需求，持续推进巾帼家政体制扩容，擦亮河北扶扫燕郊家政服务品牌，有力助推妇女增收致富和京津冀民生协同发展。市妇联精准开展就业帮扶，通过政策宣讲、典型引领，引导广大妇女转变就业观念，常态化开展专业化家政技能培训，培育高素质家政服务人才，有效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助力妇女稳定增收。同时严格落实家政服务五件工作要求，推动优质家政资源下沉乡村社区，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家政服务。依托紧邻京津区位优势，市妇联精准对接京津家政市场需求，定向输送优质家政人才，持续放大巾帼家政品牌效应。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完善家政服务体系，优化供需对接，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壮大巾帼家政队伍，以精准服务助力民生提质。
3: 三亚农忙大幕即将拉开，正逢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以绿色希冀服务品牌为引领，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早部署快行动，将安全监管延伸至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夏凉丰收期间供电安全可靠。在杨庄镇霍各庄村的麦田里，服务队队员赵振国、张景丽正为田间的电杆张贴防撞反光贴。他们告诉记者，麦收马上开始，要把线路再巡一遍，护套补上，贴纸贴牢，收割机下地就能少碰设备，少出故障。为确保农户用上安全电、放心电，该公司组建十支服务小分队，依托网格化管理模式，对全市10个镇的农排线路及台区开展拉网式巡视。针对跨越麦田、毗邻农机作业区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加密巡检频次，利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监测设备状态，及时更新维护电杆防撞贴、拉线保护套等警示标识，确保隐患动态清零。

0: 在强化巡检的同时，保电队员化身护电宣传员，构建起立体化宣传网络。他们借助村间微信群、农村大喇叭广播，并结合田间地头面对面提醒的方式，向收割机、播种机驾驶员普及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引导农机手作业时自觉避开线路与电杆，从源头防范农机误碰引发的停电事故，让安全用电理念深入田间。此外，国网三河市供电公司进一步细化完善三峡保电应急预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目前各类抢修物资储备充足，应急车辆整装待发，抢修队伍全天候待命，以最快响应速度应对突发状况，用绿色希冀点亮丰收的希望，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强的电力支撑。
1: 据阳西街道安居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谭燕南多年扎根老旧社区一线，直面治理难题，创新工作方法，深耕民生服务，以实干担当破解基层治理痛点，用暖心服务守护辖区居民的幸福生活。37岁的谭燕南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自2020年任职以来，面对安居社区老旧小区集中、配套落后、资源分散、诉求繁杂的治理难题，他主动靠前破局攻坚，用心用情推动社区治理提质、民生服务升温。为打破社区治理壁垒，谭燕南深入辖区摸排调研，创新推行区域联建党建治理新模式。他积极整合辖区部队、学校、医院、企业等19家驻区单位资源，组建联合党总支，搭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实事共办的联动平台，彻底破解以往各自为战的治理困境，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凭借扎实的工作成效，谭燕南先后荣获三河市优秀人民调解员、优秀基层党组织书记、新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多次在省市平台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其个人荣获廊坊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社区党组织获评廊坊市百家基层党组织。多年来，谭燕南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饱满的工作热情、务实的工作作风，深耕社区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勇担使命、默默奉献，用实干破解治理难题，用服务温暖千家万户，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干部履职担当、为民服务的良好风貌。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

0: 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1: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2: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3: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3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4: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

0: 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习近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1: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线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

0: 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3: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0000千瓦。
2: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3: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4: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5: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5: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5: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5: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5: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线借力

0: 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3: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3: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5: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2: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6: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2: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 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

0: 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

0: 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11: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11: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11: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11: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11: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11: 少点遗憾。
12: 嘘，
11: 少
12: 说
11: 两
12: 句，
11: 行动起来。
13: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出。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4: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0: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